这不，何如的？那二人是对立势力的。哦，那一个我们的拉吉的不认识是你的。哦，那一定逼着你了。对不，是不是不是不对的？那逼着你呀？对不，孟叔是一个。

0: 我会多弄这么个呗。为了我生活那个人干不弄，这个必须有。而你有那个公安部，阿公啊，本地人，我帮过了，没搞乌里土也给他。
1: 弄，弄，
0: 弄，哦，弄，公安部。我的弟弟，
1: 我是你的。
0: 对吧？
1: 对，你是。
2: 那我咋个？
0: 阿公阿婆，